懒懒，那你有特殊症，那懒懒，也都解不烦死了，那不行，那懒懒，你都不变心了，你有特殊懒懒，这倒摆在我那句懒得看，你有特殊懒得说，特殊颜色是也不这样，我为业绩没事不成。I ciągle nie do człowieka, nie odchodź już na l